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今天节目上半段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8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8: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9: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到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殿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 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气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杆像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10: 干60多年了，我从那个一月份那就开始做弄，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有50多年了。从南方乖乖长大船，长大船可是摸过来的，运过来的。这一江没干别的了，就干竹活的，大多是搬筐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需要使用的这个东西，都上这个大多是都上这个沿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我才一个月，这一天才2-3块钱，最高的才就是快把2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他还轻松，还得挣15块钱一天。
9: 在开竹的过程中，数刮竹篾这道活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10: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9: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

0: 座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
1: 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转眼掌心，做成得认真，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0: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再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街巷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1: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准星。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0: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1: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了电子的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0: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不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2: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0: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

0: 交响。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2: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3: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4: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3: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5: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3: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6: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勾织技艺，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了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课余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3: 社区居民薛秋菊。
7: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3: 张宁。
4: 刚开始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

0: 我们竹竿下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呀，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1: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项目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2: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有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1: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0: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运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1: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零零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3: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1: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0: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七百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八月中旬， 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外青少年科技文化互学互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
6: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7: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那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6: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 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2: SE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6: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齐庸军，
8: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呢，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6: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9: 我们还有一个储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6: 参赛选手张志言，
10: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和你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6: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11: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6: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

0: 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1: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0: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2: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0: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3: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0: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4: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0: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赐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1: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0: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5: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6: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7: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0: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8: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二十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
2: 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帽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乾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3个海区分为北、东、南3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庭、吴先达等等。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蓬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艺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香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帽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3: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也得我没盖的是吧，只有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的一百来五有这事。
2: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3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7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2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谜、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新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队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3: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们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人啊，哎，对这个群奏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叨叨了，是不是？哎，越下面唱了一次，这个掌声一响，四大家的心一旦，哎呀，相当的好。
2: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香、任福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 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3: 后赶上52年盲联会，就盲音联欢会，经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成盲音甩彩笛了。
4: 后来又改了盲音曲艺队。
2: 70岁的三弦

0: 演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1: 哎，现在就没人干了，是不是现在吧，提高这么高，但凡遇上有能力的就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基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0: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0: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0: 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持续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警醒世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或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建设制造强国锚定了前行航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持续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产业体系完备优势不断释放，重大装备、高端材料、工业母机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系列成就充分证明，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强先进制造业这条路，我们走得对，走得稳。先进制造业的竞争是创新能力的比拼，是产业链韧性的较量。嫦娥落月，天河筑空，北斗组网，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靠的就是自力更生奋斗，自主创新争先。当前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瓶颈，是发展先进制造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释放的信号鲜明而有力，明确一个方向，推动生产方式现代化。15五规划纲要作出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部署，正推动先进制造业实现质的跃升。强化一个思维，以系统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攀高逐新，争先致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刻把握产业发展大势，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起更为厚重的物质技术基础。
1: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95年前，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月18号上午，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撞钟鸣警纪念仪式。
2: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著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0: 沈阳市中学生沈林军。
1: 今天参加918郑州民警仪式，钟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0: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杨艳勋。
2: 今天参加壮中民警仪式，我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沈阳市民金雪东。
3: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今年9月18号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4: 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0: 南京市银城小学6年级学生杨景元。
5: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0: 918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资料，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戳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炮制的战争谎言。从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柳条湖事件算起，已经95年了。我的父亲正是在事件发生后，也就是918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20岁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我父亲曾经在中国农村发动袭击，参与杀害农民、抢夺财物等。这样的军事行动，无论是柳条湖事件，还是之后发生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了发动战争，制造了所谓的暴力事件，就是人为编造、制造借口，然后擅自实施爆炸，再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国方面所为，并向全世界进行宣传，同时也向日本国民进行这样的宣传。
4: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自卫战争。黑井秋夫强调，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0: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队才走出去，前往朝鲜半岛、中国等地发动战争。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4: 侵略历史铁证如山，黑井秋夫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0: 由于日本政府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处于并不理想的状况。 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对于95年前我父辈所做的事情，包括侵略以及相关行为，我感到非常抱歉。所以，我希望日本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祖先以及现在的当权者所实施的错误政策，并努力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918的警钟长鸣提醒国人勿忘国难，也在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重演。918是刻在中国人心头的历史伤疤，更是激励民族砥砺前行的时代号角。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踔厉奋发，更好地走向未来。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结合日媒披露的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人们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深感担忧。
4: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首次入阁。就在前一天，高市还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同样维持了基本骨架。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0: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6: 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0: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7: この目的はもういつにかかってですね。
0: 我认为高市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
4: 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引发较高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高市与古谢15号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日本众议员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古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古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0: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6: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4: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
0: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8: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0: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

0: 存量时代。15、17，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
2: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4: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3: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2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0: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3: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昨天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 3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 3C 认证发证依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原明粉、纤维板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以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中性。

0: 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既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 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说，一艘游轮当天报告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
2: 该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游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2: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
3: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我们与谁达成协议。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 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民进党当局阻挠双城论坛举办，引发舆论批评。绿营高官再抛台独言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8: 今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台北举办。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又借此进行设限。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往来，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
7: 据台媒报道，日前上海采线团抵台，进行为期3天2夜的筹办采点行程。原定由上海市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采线，但遭陆委会再度阻挠，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这也是继此前民进党当局拒绝上海派员参加台北市举办的小熊猫见面仪式之后，陆委会又一次设限阻挠。
9: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7: 民进党当局持续阻碍两岸交流，引发岛内反感。有岛内学者表示，民进党不乐见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且希望减轻蓝营在两岸交流方面的优势，才会有很多小动作。多位蓝营人士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双城论坛的交流，凸显其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
9: 甚至不让采线团来刻意的去阻碍两岸之间交流。
7: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抗中牌当作选举筹码，这些小动作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大趋势。
10: 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往来啊，进行这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管控，才让他的这种传言跟不实的说法能够继续维持。那么同时呢，让社会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的一种人心惶惶的状态哦。但是我想这种做法其实从之前的海峡论坛一直到现在的双城论坛，那么呢一直阻挡民间的交流哦，我想一定是得不到民心的支持的。
11: 两岸交流的这个热络情况哈，我想哈，这个民进党是挡都挡不住的，台湾人呐、啊，现在啊，每天呐、啊，就是啊，往这个大陆跑的人数啊，不断的往上增呐、啊，甚至年轻人也开始组团了，台湾民众已经用脚投票啊，跟民进党当局啊划清界限嘛，啊，反正呢，你怎么恐吓啊，怎么威胁呢？都无济于事啊。
8: 随着台湾县市长选战的持续升温，岛内各阵营的攻防更趋激烈。近日绿营持续对蒋万安家人展开攻击，引发舆论批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目前选情稳定，但蓝营优势选区不能大意。
7: 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此前因获赴美交换资格遭绿营质疑，近日又有绿营侧翼翻出蒋万安妻子过去参加活动言论的视频，并进行攻击。
12: 选举选到要扭曲事实来恶意攻击家人，我相信这不是善良台湾人会乐见的。
7: 对于蒋万安的家人陆续卷入选举政治攻防，多位蓝营人士声援蒋万安。
13: 我在想，万安这几年做得不错哈，那所以对手没有什么太多攻击点哈，所以只好来攻击他的妻小。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哈，很像那个 大罢免的时候，那种攻击方式哈，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格调的哈。
14: 青鸟在攻击蒋万安的家人时，沈柏阳毫无制止哦，没有去阻止他的网军跟侧翼。
7: 面对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郑丽文在16号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选举过程中民进党下手不会手软，就算清白正当，还是会被找麻烦。呼吁蓝营要全力以赴，也要更加小心。
15: 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啊，就是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打。
8: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7: 9月16号，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昆山举行。精品微短剧《等我回家》系列之《过海篇》在本次活动上首发。现场同步举行第七届昆山妈祖杯青年中秋花灯设计比赛颁奖。16号，2026云台中秋茶话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台湾高雄精英志工参访团代表以及在滇、台商、台胞等300余人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共叙亲情友谊。绿营高官再发台独谬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狂言台美共管大陆，绿营高官轮笑柄。
8: 近日，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扬言，台美要所谓共管大陆。有台湾学者批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国民党则质疑林佳龙自我感觉良好，给台湾民众灌迷汤，替民进党当局制造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政治幻象。林佳龙为什么再次口出狂言？美台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7: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他担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以来，将台湾从利害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简直是失心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
8: 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近日口出狂言，要台美所谓的共管大陆，他为什么会爆出如此荒唐的言论？游教授，
16: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啊，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连常识都违反的话。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地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人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起源是不是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这样是怎么扯到什么人类文明起源的呢？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8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9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今年8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14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 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

0: 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1: 林佳龙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这何出此言呢？
2: 正如你所讲，林佳龙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这种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到美国去，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是戳破了所谓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美国前任的总统的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他自己说收100%、2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啊，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1: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当局呢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美国方面的态度呢跟他想象的好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目前的态度？
3: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说它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它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党当局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就嘴巴上讲出来了。民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4: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拜登政府4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
1: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频次呢是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现象。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何老师？
2: 正如刚才这个短片中所提到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是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

0: 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降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他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它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1: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防部它是有一个监督机构的，这个监督机构呢近日是发了第一份美伊战事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了美国的损失是惨重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损失来看，美国是不是也是被牵制了？即使他想要介入台海的话，是不是也是无心无力？
2: 这个报告摊开以后，大家真的大吃一惊。什么叫惨烈？什么叫无底洞？这个数据就放在台面上。伊朗战事到现在，美国已经花了334亿美元，而这其中光用在弹药上是223亿美元。那么现在美国方面自己也承认说，这些花掉的弹药，如果想把它补回来，以现在美国的产能，需要3年。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整个他这一次拿出来的账单当中谈到说，美国在现在伊朗战事到现在为止，他损失了37亿美元的装备。那么这些装备当中有 MQ9 的无人机，有 KC-135 的加油机，有 E-3 的预警机，还有 F-35。所以这个报告再结合特朗普的总统的表态，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内部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他打破了一个神话。就是过去呢，美国老是把自己防空系统吹得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啊，那叫一个来什么它都能防得住啊。这次大家看到整个根本不是这样，而且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在现场的美军的相关人员爆料说，他们是眼睁睁地看到他们那个基地被摧毁。这么意味着美国现在的这装备没有他吹得那么神乎其神。这次林佳龙现在玩的这条把戏是什么？他想向美国表达一个意思，他出命美国出枪，他可以做到是他来负责挨打，美国负责收钱。但是面对林佳龙，面对民党这帮政客的这个痴心妄想，美国的状态是什么？美国现在这次的态度非常明显，叫做我们不熟，我们不来，我们不帮，你别打电话。
1: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不是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地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那么就害怕在选举的关键时期，岛内再次爆发以美论，然后让选民放弃民进党当局，是吗？尤教授，
3: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两岸中国人来决定。两岸啊，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岸中国人透过沟通对话，用最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法来解决，你为什么要排斥？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且本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外国人就没资格没立场能插手。 外国人呢是以外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们来插手啊，只会让局面更复杂更混乱，其实是对两岸中国人都不利的。那搞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狱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想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1: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我们看到近日中美的互动是比较热络的，而且互动的氛围呢是友好的。有的人认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您如何来看？
0: 正如您刚才所讲，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5月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啊。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台湾也不可能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样的一个幻想。
1: 所以林佳龙在此时爆发如此疯狂的言论，并且想让台湾问题国际化，都是因为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吗，尤教授？
3: 林佳龙呢，想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民进党当局也想找材料搞大内宣，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炒作外事突破。其实台湾民众跟全球一些国家地区的民众发展不涉政治的非正式的彼此互惠的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本来就很正常，也能为彼此带来实质利益。不过林佳龙或是民进党当局很爱炒作什么外事突破，就是非把政治扯进来，搞小动作，把交流合作政治化，再拿来欺骗不明就里的台湾民众。好像他们这么一来呢，就能突破一中原则了，就能为台独找到出路了，好像其他国家地区就要陪他们抗中保台，做出安全承诺了。 真相是什么呢？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最近

0: 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菲的吕宋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萧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
1: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对台湾而言，务实的做法是以理性的态度理解大陆，务实的调整与大陆的关系，不要再妄图以外谋独。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 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参了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参了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参了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参了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参了子》，宋·苏轼。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昔人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洲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参了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3月，参了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参了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参了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晴，哪里无晴，有晴的是人，无晴的是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合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下阙追忆与参了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澜痛哭谢安一样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洲路是一个典故，出自24史晋书卷79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洲门，杨澜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乐，出门绝不走西洲路。一次酒醉后，杨澜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洲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
后来便用西周泪、杨坛泪、杨坛窟、杨坛碑、西周路等表示感旧兴悲、悼望故友之情。这首词以平实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辛弃疾的瓢泉人生。瓢泉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稼轩乡七思村瓜山下，南宋淳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居住在现在江西省上饶市的盐山县，在七思村发现此泉，决定在这里修建新居。因为泉眼的形状像水瓢，辛弃疾就取用《论语》中孔子赞美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的含义，取名为瓢泉。从此，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泉与一个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一代词人和民族英雄联系在一起，寄托着后人对历史风云的无尽情思。瓢泉的泉眼位于七思村瓜山的半山腰上，瓢泉由两窟清泉组成，前窟形状像一个石臼，后窟好似另一个圆瓢，两窟有小沟互相连通，泉水终年汩汩滔滔，遇大旱时节也不干涸。据说当年辛弃疾还在瓢泉之下建了个小池塘，南歌子新开池细作正是为此而题。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细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静儿猜。小小的瓢泉仿佛有着治愈功能，此时的辛弃疾童心焕发，已经不见一丝报国无门的愤懑。这首为带湖家园新开的小池所作的纪念词，清浅自然，妙趣横生，充满了小品式的谐趣，以夏夜纳凉为契机，写他对这个新开小池的喜爱之情。词的上片主要写他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一开始写池，笔意曲折，以散发披巾的处所、浮瓜沉里的杯子这样的谜面来暗伏新池这个谜底，同时写池又兼写人。词人在新池边纳凉的快意、方便与闲适悠然可见。涓涓流水细清阶，仍是曲折写池，水意充盈，以致侵湿台阶，送来凉爽的情形。上片最后以筑个池儿的轻巧口吻正面点题，又写出了因池见月的景象。这里的用语轻松有趣，池儿月儿的称呼轻俗便捷，足见喜爱之情。而换个月儿的措辞不仅写景由实境入空，更是妙语横生。天下有水则有月，本无稀奇，经词人这么一说，平常的一个意思竟显出盎然的趣味。词的下片主要写池中风美的倒影，写得空灵而优美，这倒影由无生命之物到有生命的高级动物逐层递进，诗意渐浓而意境渐美。首先词人写池水边自己的精美住所，在池水中投下他的倒影，这倒影随波摇动，空灵不定。接着词人又写池水中的粉色荷花也在池中投下自己的倒影，水面上开放的荷花和水中荷花的倒影交相辉映，又浑然一体，使人乍见之下以为是荷花倒开于水中。 由此可见，同写倒影，但词人用笔却不尽相同。一是就其摇动来写，一是就其倒开来写，这就不显得单调了。最后一个可以与池水中的荷花倒影媲美的，是一个打扮好的红妆美人临池照影的倒影。对这个倒影，词人没有正面下笔，而是用照相腮、把作镜儿猜这样的具体细节来暗指池中必有佳人倒影之意。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有趣的词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系亲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镜儿猜。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5: 越听中华，欢迎来到中华博物志时间，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和您聊一聊镶金兽首玛瑙杯，它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唐代做工最精湛的玉器，现在也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古代，常有些富有的人把金银珠宝埋藏在地下，也许是想要待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挖出来用，可是世事无常，有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去挖，于是这些珍宝便遗留到现在。
6: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本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子，但是在1970年城市扩建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唐朝的无主宝藏，因此而闻名全国。这一年10月5日，在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挖出了一个陶罐，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他们立即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原陕西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迅速赶至现场，随后在第一个陶罐出土地点附近，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陶罐，里面装有金银器和玉器。在这个陶罐的旁边还有一个银罐，银罐里装了一件精美的镶金兽首玛瑙杯。 这三个罐子里包含了1000多件文物，有银饼、金银钱币、玛瑙器、琉璃器、水晶器、玉带、玉臂环、金饰，还有金箔、宝石和名贵药材等，其中既有唐朝的，也有唐朝以前的。据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考证，这批文物是唐玄宗李隆基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6年6月，当时发生后来称为安史之乱的动乱时，逃离当地的宾王李守礼后人所藏。郭沫若认为，这批窖藏文物是宾王府中的财物，可能是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后来没再能挖出来，所以才保留到现代。
5: 这1000多件文物中，有几件被定为了国宝级文物，其中就以镶金兽首玛瑙杯居首，它是以玛瑙为主材料，镶有金饰的牛头形的杯子，所以命名为镶金兽首玛瑙杯。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镶金兽首玛瑙杯属于海内孤品，禁止出境展出。
7: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国宝级文物。
1: 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蚕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杯子的前部雕刻成牛头形状，牛眼圆睁，炯炯有神，眼耳鼻都刻画得细微精确，牛嘴处镶了金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从这儿流出来。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和杯身相连接，线条流畅自然，整个兽首上下的肌肉只有寥寥数刀，却已是入骨三分，生动传神。这件酒杯的材料罕见珍贵，是一整块极其稀有的蚕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蚕丝玛瑙是指各种颜色以丝带形式相间缠绕的一种玛瑙，工匠又巧妙地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细微处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在玛瑙器中没有人工添加色，完全依靠玛瑙自身颜色做出的玉雕才能成为俏色玉雕。这件玛瑙杯的选材、设计和工艺都极其完美，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0: 专家推测，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极可能来自国外，因为中国本土产的玛瑙普遍比较小，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可能是来自中亚或者西亚地区。而对于玛瑙杯的产地，目前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一些纯粹的国外贡品，制作于公元二世纪或四世纪，也有人认为它是利用外国进贡原料，由大唐工匠于八世纪制作完成的。相当一部分人士

而神兽的观念是中国本土观念，国外以羊做神兽时，造型一般都是比较写实的。尽管专家学者对镶金兽首玛瑙杯的产地持不同意见，但对它的造型是西方一种叫莱通的酒具却达成了共识。莱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莱通杯大多做成兽角形。莱通杯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安纳托利亚，后传至伊朗。公元前5世纪波斯战争期间，希腊人接受了这种器型，并命名为莱通。这种莱通杯在酒杯的底部有小孔，液体可以从小孔流出，功能就和现在的漏斗一样。过去人们用来铸神酒，当时相信用它来铸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莱通杯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常用在礼仪和祭祀活动上。古时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中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了中国的国宝级文物之一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玛瑙杯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材质温润稀有，造型生动精美，也是一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现在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其他国宝级的文物，爱好中国文化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去西安，建议一睹为快。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张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

0: 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赵匡胤高声说道：“朕封卿为吉孝院学士，子承父业。”卢多逊一连叩了三个响头，朗声说道：“承陛下隆恩，祝陛下寿比南山，陛下万岁万万岁。”赵匡胤将手一摆说：“卿可平身，列班于翰林之后。”卢多逊谢恩而起。赵匡胤把手向赵普一招，说：“来，来御案前。”赵普屈前几步，站在御案前。赵匡胤指着赵普斥道：“朕曾当面对你说道，宰相需用读书人，意在告诫你要多读书，可你就是不听，遇到事了，一问三不知。”他越说越气，抓起玉笔，照着赵普脸上画了一道，一边画一边说：“我叫你不读书，我叫你不读书。”一连画了他十几笔，方抛笔于案，说了声退朝，拂袖而去。第二日早朝，赵普带着一个大花脸上朝，文武百官见了，既惊奇又好笑，但不敢笑。赵匡胤敢笑，一边笑一边问道：“赵爱卿，你为啥不把脸洗一洗再来上朝啊？”赵普拱手说：“启奏陛下，臣脸上之杰作乃陛下所赐，臣不敢洗，此其一也。其二，臣昨夜读了一夜书，也没时间洗。”赵匡胤不再笑了，正色说道：“赵爱卿知错能改，社稷之福也。朕给卿一日之假，回去好好将脸洗一洗，补一个好觉。”赵普谢恩而去。赵匡胤目送赵普出了大殿，方对百官说道：“马上可以打天下，但不能治天下。要治天下，必得用文臣，卿等之中武臣居多，希望你们这些武臣从今日开始要好好读书，切莫让朕也给汝等画一个大花脸。”众武臣异口同声说：“臣等遵旨。”赵匡胤继续说道：“要用文臣治天下，可文臣从哪里来呀？”他自问自答说：“从儒生中来，可儒生又从哪里来？从学校来。自今日起，朝廷要大办学校，不止朝廷要办，也提倡私人来办。对于私人学校，视其规模，官府可给予一些补贴，但是不是每一个儒生都能做官，做官就得募人，品学兼优者方可胜任。同是儒生，怎样才能断定某人优某人不优？自汉而始，采取举孝廉的办法，但这种办法弊大于利，何也？同是儒生，如果其中一个的爹爹亦或是舅舅是朝中显贵，而另一个的爹爹舅舅俱是村夫，让州县举荐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举荐那个爹爹亦或是舅舅是朝中显贵的儒生。有鉴于此，咱选拔官员不再叫州县推举，而是考试，谁考得好谁上。于是赵匡胤大力兴办学校，其中尤以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登封松阳书院和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0: 最负盛名。除了这四大书院，汴京有国子监、太学、州郡和县，亦有官学。入学门槛很低，每年的学费为2000文钱，相当于4-5担米的价格。是年，赵匡胤重开科场，录进士16人，全部派到各州郡县任职。一年又开科场，取进士30人，陶谷之子陶昺名列第6。赵匡胤有些怀疑，对薛居正说道：“朕听说陶谷的儿子是一个纨绔子弟，陶谷又很是溺爱，怎么会考个第6名呢？请可将所有录取的举子进行一次复试。”复试的结果，陶昺由第6名退到了第19名。赵匡胤仍然觉得这里边有猫腻，将这30个进士召到讲武殿接受召对，内中尤以武继川、刘俊等3人表现极差，他们才智疏漏，应对失次。赵匡胤很生气，不仅把他们的进士给撸了，还让新任殿中侍御史苗逊去查3人的背景。查的结果，武继川和主考李昉是同乡，另2位的父亲是朝中显贵。赵匡胤大怒，把李昉由翰林学士贬为太常少卿，副主考官和考官则全部撤职。为了防止考官们徇私舞弊，自此之后，科举考试又增加了2个项目，复试和殿试。为称的是引起了赵匡胤对文化的重视，又由文化引起了兴办教育和重开科举之路。为此，赵匡胤忙活了将近2年。忙活了将近2年的赵匡胤又想起了一统中国的大业和先南后北的方略。在未曾用兵南汉之前，先得稳住北方，于是便遣新任镇安军节度使党进去防秋。在古代与中原王朝接近的少数民族部落，往往趁着秋高马肥的时候南侵。中原王朝一入秋便调兵前往边境，称之为防秋。党进勇武过人，能征善战，但他是一个文盲，文盲的连自己统帅了多少人马也记不住。蜀吏提醒他：“你作为一个统帅，经常受到皇上召见，皇上一旦问起你统帅多少兵马，你怎么办？”党进想了良久说：“
1: 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把我统帅人马的数字写在护腕上，皇上问我的时候，我看着回答。”
0: 果然有一天，赵匡胤召见他，问他统帅了多少兵马。他盯着手中的户看了许久，愣是一个字也不认识。赵匡胤见他不回话，自顾自地盯着手中的户看得满头大汗，笑问道：“
1: 党爱卿，你咋不回朕的话呀？”“
2: 臣
0: 党进灵机一动，高举着户说：“
2: 哦，启奏陛下，臣所统领的人马全在这户上呢。”
0: 引得赵匡胤哈哈大笑。党进这一次防秋，按照惯例出发之前需在皇宫侧门向皇帝辞行，说一些效忠皇上、誓死保家卫国的话。但如果是边臣武将，接到诏书不必到汴京向皇帝辞行，直接带着部队就可以出发。党进作为边臣武将，完全不用来汴京向皇帝辞行。党进不干，非得去说2句，蜀吏苦劝他不听。蜀吏拗不过他，去就去吧，但又不能让上司丢人，于是要把说的话写在了护板上，一遍又一遍地教党进读。党进读了100多遍，说：“
2: 好，我记住了。”
0: 便跑到汴京去面圣。他抱户跪下说了声：“
2: 陛下，臣这次奉命去防秋。”
0: 但下边如何说他记不起来了，忙去看户，那上面的字还是一个也不认识，大窘。赵匡胤笑眯眯地问道：“
2: 说下去。”
0: 党进一急脱口说道：“
2: 臣闻古风谱略，愿官家好好休息。”
0: 此言一出，别说赵匡胤，就连那些侍卫也笑得前仰后合。

0: 赵匡胤止住笑，向党禁问道：古风土略与皇帝好好休息有什么关系啊？党禁回道：平日臣见那帮文臣酸辱，爱掉书袋拽文，臣也来一句，好让陛下知道臣也读书了。扑哧一声，赵匡胤大笑起来，笑了一会儿，指着党禁说：爱卿不止忠勇，还善解朕意，读书好，读书好啊！若是人人都读书，就不会再出现五代十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兵骄将汉、视君如儿戏的场面了。说毕，命有司取帛十匹、钱一百贯赏给党禁。房丘之将向皇上辞行，从未有人受过如此之赏，党禁可谓第一人。此事在朝中议论纷纷，有人说党禁是个二百五，因祸得福；有人说党禁很精，他是故意装憨，酷似唐代的安禄山。为此，吕余庆和杨炎还打了一个赌，赌注是白银一百两。杨信认为党禁是个二百五，吕余庆认为党禁故意装憨，监赌人是苗逊。为了这个赌，双方各遣了一个谍人前往党禁驻守的地方，观察党禁的一举一动，两个月汇报一次，输赢由苗逊裁决。两个月后，双方的谍人返回汴京，讲了党禁两件事。第一件，党禁脚换小窗，幕僚去看他，出门时说了一句烂了，被党禁听见，他一跃而起，跑出去抓住那幕僚，左右开弓，边打边骂：
1: 你这个混蛋，我奉命抵抗辽贼，驻守边陲，偶尔脚生小疮，这能算病吗？你偏说烂了，诅咒我，你一定是辽贼的奸细。
0: 打了那个幕僚十几个耳光，还不解恨，喝令军士，又将那幕僚推出去，重责四十军棍。第二件，党禁骑马巡逻，街中有一说书艺人，正在说韩信算卦，内中有一个情节说韩信九里山下活埋母。党禁听了心中不高兴，问说书人：
1: 你说的那个九里山下活埋母的人是谁啊？
0: 说书人告诉他是韩信。党禁勃然大怒，骂道：
1: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说韩信？你知道不知道韩信是武将，爷爷是武将，韩信是战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爷虽说不是战神，可爷也从未吃过败仗，连杨无敌也被爷撵得乱窜。你在爷的地盘上说韩信的坏话，分明是影射爷，你这不是欠揍吗？
0: 说毕，又是左右开弓，把说书人的脸都打肿了。听了二爹人的讲述，苗逊沉吟良久说：
1: 看起来党禁真是个二百五。
0: 就因为苗逊这一句话，吕余庆输了一百两银子。吕余庆不服，说：
1: 咱们继续赌，如果党禁真的是二百五，二百五得连自己统帅了多少兵马都记不住，他那武艺是咋学的，咋记的？
0: 苗逊一想也对，但已经判吕余庆输了，怎么改口？就是想改口，杨信会答应吗？想了一想，同意他们继续赌，但把赌注翻了一番。杨信不想赌了，不想赌的原因正是听了吕余庆那一番话，但吕余庆不答应，说是他不赌可以，必须退回那一百两赌金。杨信不想退，不想退就得继续赌。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第二年秋，赵匡胤前田崇进前去房丘，党禁回京后升任侍卫亲军马步司都指挥使兼赌巡检。党禁好动，天天都要带上一群军巡上街巡逻，但凡见到市井间有买鸡鸭鹅喂鹰喂药的，一律抓起来，又是打又是骂：
1: 尔等是父母养大的，还是鹰药养大的？
0: 被抓的人慌忙说：
3: 是父母养大的。
0: 党禁又骂：
1: 尔等既然是父母养大的，为什么有了钱不去买肉供养父母，反而去喂鸟？该打不该打呀？
0: 那被抓的人点头哈腰说：
3: 哦，该打。
1: 既然该打，每人打你们20军棍，把鹰药给爷留下。
0: 党进将留下的鹰药带回家，一一掐死，做成美味，独自享用。忽一日，他刚一上街，见一汉子站在猪肉铺前买肉喂鹰，气不打一处来，指着那汉子骂道：
1: 狗日的，也3番5次告诫你们这些养鹰养药之人，不得买肉喂鹰喂药，你却不听，故意和爷作对，爷今日要亲自教训教训你。
0: 说毕，将手中的巡逻大棒高高的举了起来。那汉子忙说：
1: 将军息怒，这鹰这药都是开封府尹赵大人让养的。
0: 党进冷哼了一声说：
1: 赵府尹让养的怎么了？你别拿赵府尹吓唬我，我这就亲自给他说去。
0: 汉子不迭声地说：
1: 是是，小人该死。
0: 党进掉头对肉铺掌柜说：
1: 割10斤肉，选精的。
0: 掌柜割好了肉，双手递给党进。党进接过肉对汉子说：
1: 这么好的鹰，应当视之以精肉，拿去吧。
0: 不远处的两个谍人将这一切一切全都看在眼里，慌忙去向苗逊、吕余庆和杨信汇报。还没等苗逊开口，杨信便认输了，把上次赢的100两银子全给了吕余庆不说，又倒赔了100两。这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赵匡胤耳中，自此赵匡胤改变了对党进的看法，对所有的武将也多了几分戒心。即使有了戒心，也不能表露出来，因为他还要一统天下。要一统天下，就离不开党进这样的悍将。但是在他的心中，毕竟对党进划了一道，故而当他决定要征讨南汉的时候，为择帅，他将朝中的10几员大将一一从脑海中筛过，党进被毫不客气地筛掉了。不止党进，连王全斌、曹彬也被筛掉了。王全斌和曹彬自出师征讨后蜀到后蜀投降，前后不过66天，这样的人还没资格做领兵元帅吗？有。赵匡胤心想：
1: 但我赵匡胤偏偏不让你们做，何也？我不能让某一个人立功太多，以至于功高震主啊。
0: 王全斌、曹彬不能用，那么石守信和高怀德能不能用呢？
1: 也不能用，因为他俩在征讨潞州李军的时候已经立过大功，特别是石守信，征讨淮南的李重进，他又是宋军的统帅。那慕容延昭呢？已经死了，他就是不死也不能用，因为征讨荆湖，他已成就了他的英名。至于韩令坤、李继勋、王沈琦，都为朝廷立过大功，名气已经不小了，还是让他们安度晚年吧。
0: 赵匡胤选来选去，选中了并不出名也没有多少战功的潘美。为什么要选潘美？原因有3。其一，潘美勇。赵匡胤陈桥兵变，潘美一人一计驰入汴京，将点检做天子的消息通报给后周的皇帝和重臣。这样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一般人不会干，可潘美干了。其二，潘美人。赵匡胤在后宫发现了周世宗柴荣的小儿子，从臣皆叫他斩草除根，唯有潘美默不作声，问之实话实说，不忍负世宗。其三，潘美没有名气。实践证明赵匡胤选对了，也成就了潘美作为宋初第一战将的美名。开宝元年9月1日，赵匡胤颁旨拜潭州防御使潘美为征南大元帅，道州刺史王继勋为监军，率兵30000克日征讨南汉。大军将行之时，赵普面谒赵匡胤说：
4: 陛下，新任枢密院直学士
0: 李重聚生于南汉，长于南汉，对南

南汉关隘山河十分熟悉，能否让他作为潘美的副帅呀？不知为甚，赵匡胤对李重聚印象不佳，沉吟良久，勉强同意了。事实，南汉的国王叫刘长，继位时才16岁，他的始祖叫刘隐，后梁时据有广州，被封为南海王。刘隐死，帝挚袭位，建号称帝，改为衍，衍传子宾，宾为帝圣所谥，圣子明长，也就是现在的这位大王。刘长不止又昏又淫，还疑心极重，他固执地认为群臣因为家事所累而不能尽忠于他，因而世人若想当官，对不起，必须阉割，故而在南汉只有金榜题名时，再无洞房花烛夜。刘长最信任的人有3个，2个是太监龚承书和李托，再一个是绰号叫樊胡子的女巫。朝中之事皆委之3人，自己则躲进深宫饮酒玩女人。他不知从哪里得了一个波斯女子，不仅风艳，而且善吟，精于房中术，遂大加宠幸，赐号媚珠，更喜官人交媾，选择美少年配偶工人裸体相接，自与媚珠往来巡查，见男圣女来喜，见女圣男亦将男子鞭挞，或加阉刑，群臣有过，盖下残事，因后便可以出入宫闱，又作烧煮剥剃刀山剑树等刑，或令罪人斗虎底相，折为琐事，每岁复敛异常繁重，所入款项多铸造离宫别馆及购买奇巧玩物，内患陈延寿制作精巧，出入必随。延寿劝刘长除去诸王，以免后患，于是刘世宗是屠戮殆尽，故臣旧将飞逐即逃。闻知宋军来伐，刘长这才慌了，忙召龚承书、李托及樊胡子商议对策。龚承书朗声说道：大王不必害怕，臣见宋军灭了后蜀，料他必来犯我，臣已遣都统李承沃购了500只大象，屯在贺江加以训练，如今已经训练得差不多了，正好用来抵御宋军。刘长大喜说：诚如此，朕可高枕无忧矣，樊清为朕退敌。李承沃受命率领大军10万，赶着一个庞大的象队前去汉之北壁迎击宋军。不料李承沃还没有见着宋军的影子，昭桂连3州已为宋军所克，正朝着韶州方向挺进。韶州系岭南索要，此城若失，广州也就完蛋了。李承沃虽说不大懂兵，但也知道韶州的重要，驱众星夜来到韶州城北，驻军莲花峰下列象为阵，每象在10余人，人人手持长矛大刀，专待宋军。宋军何时见过这样的战阵，一个个惊慌失措。潘美心中也慌，但却故作镇静地说：这有什么可怕的，众将士可搜集强弩，尽力攒射，管教他众象反奔，自遭残害呢。众将士遵令而行，各用强弓箭矢向大象射去。大象虽说皮糙肉厚，但他从来未挨过如此强劲的弓弩，掉头狂奔，其象各兵纷纷坠地。象阵后面的汉军躲得快的逃得一命，躲得慢的死于象的蹄下。宋军乘势掩击，又杀了不少汉兵。李承沃见大势已去，抱头窜回，方保得了一条性命。宋军兵不血刃，克了韶州。刘长听说失了韶州，战力失容，环顾诸臣，皆都面面相觑。诸位爱卿，宋军既然夺了韶州，不日便要来犯广州了，哪一位爱卿愿意为朕领军前去迎敌呀？刘长一连问了3遍，无一人应腔，哭着回到了后宫。宫中有一个叫梁鸾英的老宫女面见道：陛下不必害

0: 怕，臣妾的养子郭崇岳颇知战略，陛下若拜他为将，定可退敌呀。”刘长听了大喜，当即召郭崇岳入殿，面颊慰劳，受招讨使，令与大将直挺小、左扑射、萧崔等统兵60000出兵。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